在那边一直接口给我给我的小妹给弄妈妈不愿弄我用他弄妈妈给不愿买你我的买你不然那个说的用妈妈有干嘛我不愿给弄没有你们不笑那么不愿给弄没有你们不帮的